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昨天啊，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人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的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14.09%，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了有效的保障。那么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速构建。那么在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方面呢，截至2026年6月底，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98.61%，县乡充电网络加快致密，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最近啊，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就登上了热搜了。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啊，实际仅退回432元，被扣费用占到机票总额高达97%。还有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正常登机，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行程改变要退票，却又遭遇了高额退票费。法学专家明确地指出啊，机票超售与高额退票费对于消费者来说都属于霸王条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威表示，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个条款都属于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我们继续关注到 AI 正在改变旅行出行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也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新岗位不断的涌现了。那么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的向基础能力转变。招聘平台的数据显示，近一年啊，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以及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啊，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的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呢，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更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生产内容等等。某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那么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这个年长用户也是占到了15%。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的渗透，旅游产业呢正经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一个深刻的变革。大模型加速落地，各类旅游场景也使得人们的出行啊变得更加的智能了。出行前 AI 充当旅行管家，协助用户规划攻略、预订机酒与门票啊机票、酒店与门票。那么行程当中呢， AI 化身实时的导游，边走边讲解，并且通过预判游客的偏好，主动地去推荐周边吃喝玩乐等消费资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智慧旅游经济市场规模达到约1.46万亿元。最近杭州的一名男子频繁吃路边摊，结果就出现了呕吐、浑身乏力等症状。
皮肤和眼白也是在慢慢的发黄，最终确诊为急性甲型病毒性肝炎。

0: 夏天啊，大家钟爱的各类生鲜美食，一旦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变成甲肝病毒的搬运工。医生提醒，很多人在夏天吃生腌、捞汁海鲜的时候呢，认为加白酒、芥末、醋这些调味料就能够杀死病菌。实际上，甲型肝炎病毒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既耐酸又耐低温。所以呢，不要因为追求口感的嫩就牺牲了健康。像海鲜，尤其是贝类啊，建议用100度以上的温度彻底加热1到5分钟之后再吃。那么不要只用一套砧板刀具切生海鲜和熟食，这样呢可能会造成病毒的交叉污染。生海鲜不要在4到60度的危险温度区长时间的存放，避免病毒还有细菌大量的繁殖。饮食卫生呢是预防甲肝的基础，那么接种甲肝疫苗则是目前医学界公认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好，此刻是早间的8点15分，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出行路上依旧提示大家，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5到36度之间，高温酷热天气，各位也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000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6: 爱听广播的人， 运气不会太坏哦。
1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在27号的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啊，向媒体透露说，本次的会议审议并批准财务部提交的议案，将现行的7%的增值税优惠税率实施期啊，那么再延长一年，以缓解民众生活的成本压力，促进国内消费。2024年7月5号，泰国政府取消了此前进口货值低于1500泰铢的跨境电商商品免税政策，首次呢将所有的商品统一征收7%的增值税。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在2035年前进一步在德国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加上此前已决定裁减的岗位，累计呢将会有约8000。

0: 高温酷热天气，湿热叠加，需要重点防范中暑。各位收听这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上午，市人社局联合丹徒区人社局、上党镇政府及属地村社区，在上党镇开展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社保惠民下沉服务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便民服务以及座谈研讨、走访慰问等多种形式，让社保惠民举措落地生根，直达民心。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社保卡换新等便民服务专区，面对群众高频关切的居民待遇发放、缴费档次选择、补贴标准、社保卡使用等重点问题，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参保群众精准解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新政策，详细阐释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参保原则。现场近20名群众还接受了第三代社保卡免费换发服务。市民韦梅梅：
3: 此前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政策了解不全面，也不清楚这个参保缴费人能拿多少养老金。经过今天的工作人员系统的讲解和清晰的宣传，知道了缴费补贴、个人账户积累及待遇发放之间的关系，对于早参保、长缴费、多收益的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政策讲透了，当你明白了，参保的信息自然也就满足了。后面我也要跟亲戚朋友多讲讲社保的政策，挺好的。
2: 活动中同步召开了城乡居保工作座谈会，与会人员就基层居保工作难点、群众办事堵点、民生保障痛点等问题开展交流研讨。会后，工作人员还深入困难参保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慰问，为困难群众送上生活物资。市社保中心居保科科长玉苗：
4: 下一步，全市社保系统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优化服务举措，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持续开展基层下沉服务，推动社保惠民政策精准直达，暖心服务全域覆盖，筑牢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底线，以优质高效的社保服务赋能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
0: 夏日炎炎，游泳是不少市民健身运动的首选。昨天啊，市卫生监督所联合市体育局对我市部分游泳场馆开展了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检工作。我们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5: 上午10点，检查组一行来到京口区某酒店游泳馆，目前该游泳馆每天泳客量超100人次。酒店泳池部主管陈康介绍，为保证水质清洁，泳池保持24小时水循环，以5天为一个周期定期更换。
6: 每天节点以后，我们的水泳池的水会放掉1/3的水，每天都是如此啊。我们会做到2个小时一次去检测这个泳池的余氯，达到泳池的标准。
5: 工作人员对游泳馆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以及泳池循环净化流程进行检查，并对水质进行快速检测。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医科四级主办李明亮：
7: 我们刚刚对水池做了快速的检测，结果显示水池的余氯是1.0毫克每升，浊度是0.54 NTU， 两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水质合格。
5: 随后检查组一行又来到润州区的另外一家游泳馆，在水质检测过程中发现余氯和浊度两项指标都不合格，工作人员健康证还存在到期情况。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医科副科长张亚洲：
8: 检查当中发现了游泳场馆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确保就是能够整改到位，在整改到位之后才能恢复经营。这次抽检不合格的话，我们会再根据我们工作安排，还会再针对我们抽检不合格的企业单位来进行复抽。
5: 本次游泳馆监督检查工作，针对全市65家游泳馆，采用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双随机模式，检查结果将在市卫健委官网、市卫生监督所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
0: 最近，我市2026年度第一期乒乓球公益培训班火热开课了，百余名适龄儿童走进了专业训练场所，免费接受系统的

0: 乒乓球训练，在挥拍运动中强健体魄，充实假期生活。来听记者报道。
1: 训练现场，小学员们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有序开展握拍、挥拍、基础颠球、步法移动等训练，一招一式认真投入。小朋友刘新阳：
2: 我暑假来乒乓球馆里上空一课，我现在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1: 小朋友郝晨宇：
3: 每个星期我都要来这里练球，练乒乓球，还有一步，我觉得这个暑假很有意思。
1: 本次公益培训共招收2020年至2022年出生的学员160名，全程设置12课时，是我市体育惠民的重点项目之一。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推出各项公益体育培训活动，以运动赋能青少年健康成长。暑期乒乓球公益培训班教练杨凯：
4: 第二批是8月3号到8月18号，15天的时间，我们想更多的苗子来进行我们乒乓球的培训。
0: 在丹徒荣炳工业园区，有一家专注焊接领域的老企业，江苏新展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深耕电阻焊接及智能装备行业近20年，从单一设备供应商逐渐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服务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5: 走进江苏新展的生产车间，一条长近60米的预制梁框架全自动生产线格外引人注目。它主要用于高铁、高速公路和隧道等重大基建项目的建设。这套生产线即将运往广深高速公路的项目建设现场。江苏新展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关生：
6: 我们的核心产品呢，具备极强的行业差异化优势，其中网片自动生产线 IBC 自动产线为国内首创，智慧箱梁、梯梁全自动焊接线呢是全球首创。整体产品我们概括为四大优势：第一个是自动化程度高、稳定性强、节能性好、定制性强。
5: 简单来说，江苏新展生产出来的这些全自动生产线，把依赖大量人力的繁琐的绑钢筋工作变成了高效精准的自动化流水线作业，让造桥修路变得更像搭积木。凭借近百项专利构建的技术壁垒，江苏新展已经深度配套中铁等大型央企，持续参与全国多条高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早上好。
1: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开展了共建共富家园共享幸福社区主题活动，联动辖区志愿者青少年群体共同参与，通过清洁家园行动、主题绘画两大环节，让居民在互动中加深连结，共同勾勒社区美好生活的实景图。我们来听一下通讯员陈冲、记者周恒的报道。
2: 下午2:30，辖区孩子在社区广场集合，他们手里拿着垃圾钱、垃圾袋，在社区志愿者的引导下，沿着小区步道、绿化带、楼道单元逐一排查捡拾垃圾，随意丢弃的零食包装，还有藏在灌木丛里的垃圾袋、台阶缝里的烟头等等，孩子们一处也不放过。学生李硕：
3: 和小伙伴们一起打扫小区，虽然有点累，但看到地面干干净净，花坛整整齐齐，心里特别开心。
2: 清洁活动结束后，大家回到社区活动室参加我的幸福家主题绘画活动，现场摆放了画架和彩笔，孩子们趴在长桌上，有的画刚才一起捡垃圾的小伙伴，有的画小区里开满花的小花园。半小时后，一幅幅充满童趣的画作摆满了社区大厅展示区。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陆雅：
4: 我们也会定期组织常态化的家园清洁活动，引导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环境维护中来，共同守护咱们的居住环境。后续社区还会增设卫生监督员，开展文明家庭评选等方式，巩固清洁行动成效，让社区的环境持续提升。
1: 天上仙桃，地下黄桃。最近一段时间啊，丹徒区上党镇的锦绣黄桃进入了采收期。来听记者报道。
5: 在上党镇一处黄桃种植园里，金灿灿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种植户孙信成正忙碌地采摘、分拣、装箱。他告诉记者，今年的黄桃从7月20号开始采摘，目前已经进入首批采收的高峰期。
6: 这地方种了大概14亩左右，烧木的样子。昨天呢采了60几箱，今天采了100多箱。
5: 孙信成在果园管理上坚守生态种植标准，以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护航果品优质生长，打造绿色健康的原生态果蔬产品。
6: 我这边呢全程使用有机肥，因为我家养猪，常年的产栏肥猪700头左右。这个产生大量的粪水，经过发酵以后就是给桃子浇灌，就是说的纯的有机肥浇灌以后啊，对桃树的糖度不受影响。
5: 孙信成种植的锦绣黄桃是优质特色桃品种，与普通水蜜桃不同，锦绣黄桃水分适中，甜度更高，桃香味更重。由于管理得当，孙信成家的黄桃可采收两批，批批都是丰收。
6: 我们这个黄桃呢，一般是分两批，一批呢是7月20号到月底就接收了，然后第二批呢是8月5号到8月20号接收。
5: 目前果园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按需采摘、分级装箱、及时发货，持续供应夏季水果市场。小小黄桃已然成为当地特色富农产业，有效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5到36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高温炎热天气啊，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送给大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平台呢是一直显示处理当中，但是迟迟没有进。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平台方自行制定的赔付标准，在法律上很可能呢会被认定为我们所说的像格式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第497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当中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条款如果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是否就属于无效条款？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朱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这样的一个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呢？
1: 好的，我们从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以及这个条款的约定来看，在法律的形式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条款呢可能会无效。但是呢，我们要分析这个平台和这个消费者朱女士之间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果说这个平台它是出卖这个票的一方，朱女士她购票的一方，双方呢就形成了这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平台的这些约定啊肯定是违法的，肯定是侵害了朱女士的合法权益的。如果这个平台啊和朱女士之间他们不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它不一定掌握这个票源，但是呢它不能确定是否给朱女士最终获得这个票，它其实是一个中介服务。那这个中介服务呢和买卖合同关系啊双方是有差距的。中间呢我们要这样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果这个平台作为中介服务方已经明确给了朱女士承诺一定会给她票，那么朱女士的损失这个平台方啊要全部承担的。如果中介平台和朱女士双方之间啊已经协商或者约定的很明确，我们只是给一个购票的机会，同时呢如果购不到票怎么进行赔偿，如果这个消费者事先是认可的，除非这个双方的约定啊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无效，如果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对还是有效的。比如说这个消费者知道这个平台是二级平台，是中间商，那么可能获得票可能不能获得票，获得票双方这个合同履行完毕就皆大欢喜，不能履行我与消费者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赔付，那么双方的约定啊相对还是有效的。除非这个平台啊利用他这个平台的这个卖方市场的来压制，来侵害了消费者合法的选择权、知情权。
0: 那么朱女士现在呢，她是主张要赔偿，因为当前市场价和合同价它是有一个差价的。那么像演唱会门票作为具有稀缺性和市场价格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商品啊，它的涨价部分的差价是否属于我们所说的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是应当预见到因为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来举证来证明这部分的损失，是否可以要求平台方来进行赔付呢？
1: 理论上来说，从一般的这个买卖这个双方的交易关系来说啊，这个涉及到门票啊票款的这个差价的确是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应当是得到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如果双方平台和消费者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朱女士的所有损失平台要承担的。如果他们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个服务合同，并且有了明确约定的话，就是这个损失啊就双方一个可以进行协商，第二个呢按照实际情况恐怕要按照比例啊按照客观情况来进行赔付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像摩天轮这类的平台，它其实不属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购票的正规渠道。因为我们所说的我们购买一些演唱会啊一些演出的正规渠道应该是一些一级票务平台，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可能大家会使用的像大麦啊猫眼啊这样的一个平台，它的性质是一级票务平台，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台上去购买的演出的门票，只要你能抢到票，那么这个票其实就是你的了。
1: 是的。
0: 而像摩天轮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刚刚陈律师也是特别强调了，它其实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它是帮助你去购票。
1: 是的。
0: 它只是一个中间商，所以这个就会存在在他没有办法履约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去主张权益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差异。
1: 是的，就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现实的这个交易的风险，第二个呢存在法律风险。前面我们说了，如果说他这个二级平台啊或者中间商啊用一些格式条款啊限制了消费的知情权、选择权，那么他要赔偿的。如果说双方已经约定的非常清楚了，那个如果有损失的话是要进行

0: 协商的。
1: 嗯，其实就我所知啊，这个摩天轮票务平台，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你再去选择对应的一些演出和票面价格，它会显示你需要支付的，也就是它溢价部分的一个价格，以及如果无法正常出票，它的一个赔付标准。哦，不知道朱女士在当时购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仔细的去查看过，当时这个摩天轮票务平台是不是显示如果无法正常出票，它的赔付的标准是票面价格的40%。那如果当时在购票的时候朱女士已经知情的话，那么目前因为无法出票，票务平台给出这样的一个40%的赔付标准，您认为是合理的吗？
0: 如果说这个相关的内容啊，作为这个服务的这个平台啊，已经明确告知了消费者，
1: 嗯，
0: 或者说在这个网页的界面当中啊，或者在这个电话啊，或者各种方式的交流过程当中啊，已经明确告知了，比如用黑体字显示，用大的粗的字体显示，然后比如说重要事情说三遍，那么这个平台的责任啊会相对小一点。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告知，用

0: 维权热线8523-8666，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张先生留言反映，去年12月3号，他在京东线下直营店购买了美的空调2台，12月8号呢家电进场安装，到12月底呢他是入住新家。今年的5月底啊，他发现这个空调内机有异响，关闭空调之后，这个空调呢是大量的漏水，造成了插座的漏电，并且呢还有大块的冰块砸落在床头柜上。于是他拨打了客服电话，售后呢是安排了上门维修，维修人员查看外机是否有漏液，内机也只是打开了滤网，就告知是滤网有灰尘，说先观察，如果开机之后还有异响啊，就直接微信联系门店去换机或者是退机。到了本月初，这个空调呢再次开机之后存在异响，于是呢张先生反馈给客服，客服呢先是承诺说同意开一个鉴定单，并且承诺退换造成其他问题可以进行赔偿。之后呢多次联系门店，但是呢电话都拒接，最后呢是告知说拒绝退换货，坚持说只是滤网的问题。销售人员说让客户自己去联系总部去处理，那么京东方面呢也拒绝承担责任，只是愿意协助客户去找美的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官方去处理张先生遇到的问题。那么根据张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啊，他其实涉及到几方面。首先呢就是京东平台他作为销售者，而美的呢是作为是生产者。那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当中呢他们都是存在各自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两者现在出现了相互推诿的时候，我们消费者是否有权任意选择一方啊？不管是京东或者是美的的品牌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在法律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啊？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如何来主张权益更加的有优势？我们今天请陈律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析。
2: 好的，无论是本案当中啊和其他矛盾纠纷当中啊，涉及到这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呢作为这个一般的人群啊，他是没有专业知识的，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商品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出了问题，那消费者他是没有这个资历啊或者水平进行鉴定的，或者说自己分辨不出来。特别在本案当中空调机竟然结冰了，我相信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产品质量问题。那消费者他是有选择权的，他既可以向作为销售方的这个京东平台啊要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也可以直接向生产厂商要求这个修理、更换、退货、赔偿。也就是说消费者他是有选择权的，这个销售方他不可以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与我们无关，这个说辞是不成立的。而这个生产商也不能说我的产品已经卖给这个平台了，由平台来负责，这个说辞呢也是不成立的。总而言之吧，无论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是具有选择权的，可以向销售方或者向生产商要求进行赔偿。
1: 那么您认为啊，在程序上我们消费者向是京东直营店来主张权利更加的便捷，还是说向美的空调的品牌方去追究这个来进行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维权更加的有利，您是更推荐是找哪一方来负责售后的问题呢？
2: 好的，一般而言呢，消费者肯定是向销售商厂商啊进行要求修理更换这个退货赔偿是更方便的。因为这个生产厂家他不一定在每个城市每个地点都有这个办公的这个场所，或者有这个售后服务的场所，那消费者如果直接找生产厂商呢，也会造成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产品或者商品是不是一定是产品质量问题，
1: 就是
2: 因为中间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么找销售商来说呢，就

0: 管是不是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还是销售厂商造成问题，销售厂商是进行赔偿啊，进行处理啊，是更具有便利性的。
1: 嗯，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找你买了，出了问题，我肯定是找你。
0: 是的，
1: 对吧？嗯，那么从张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维修人员曾经口头告知过他说可以微信联系客服换机或者是退机，那么客服呢也承诺了会开这个鉴定单，并且赔偿，但是这些呢，口头承诺或者是微信承诺，在法律上能否构成对于原合同的补充或者是变更？如果商家现在事后单方面的反悔了，他拒绝履行退换机，是否就构成了违约？我们消费者如何来利用这些沟通记录进行有效的维权呢？
0: 像这个通话记录啊，微信短信的记录啊，或者聊天的这个记录啊，都是一个这方面的证据，消费者注意保存，这是第一个，注意留存。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些客服人员啊，或者这个维修的师傅啊，所做出的这个行为或做出的这个陈述，其实它不是个人的行为和陈述，它是代表这个销售商啊，代表商家啊所做出的这个职务行为。除非这个承诺啊已经超过了他的权限范围，或者说这个承诺是根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么这个呢也另当别论。一般而言呢，这个消费者如果发生问题，他也不可能直接和这个销售商家的比如总经理、负责人，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地域的经理，或者说这个就是相对比较这个高位阶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
1: 嗯，一下小视频啊，以及机器的编码或者这样的一个错误代码，这个可能给后续的维修或者是你去后续的去想要去申请退换货，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0: 提供便利。
1: 嗯，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和客服以及维修人员的所有的沟通，尽可能的去留下记录啊，比如说一些关键的承诺，就像张先生说的，这个客服曾经去承诺他是可以去退换的，要求对方通过文字进行确认。如果当品牌方与销售平台互相推诿的时候，也请记住，根据法律的规定啊，我们是有权直接要求销售方来承担责任的，可以向销售方的注册所在地，或者是您在您的所在地向12315平台进行投诉和举报，来明确自己的诉求啊。如果是协商或者是这个监管层面去介入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
0: 是的。
1: 嗯，那么除此之外，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吗？
0: 好的，这个家用电器啊，我们寻常百姓啊都在使用，特别是冰箱啊、空调啊、电视啊等等，已经是一个日常的必须的消费品了。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第一个注意安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材料证据啊注意固定和保存好，第三个呢就是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消费者完全是可以按照三包的规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啊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说这个商家也好啊，厂商也好啊，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予处理的话，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比如说到法院诉讼啊等等。
1: 嗯，好，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看到听众王女士反映，她在5月7号晚上通过私域链接进入到某个直播间，主播主推的2880元的高教班，宣称啊报名就可以学习短剧推广、短视频带货技能，成为合伙人可享有90%的佣金分成。主播还声称该课程门槛极低，会使用智能手机就能学会，并且呢举例了多名老年学员已经成功盈利，同时承诺赠送流量扶持，学不会可以全额退款。到了5月8号，王女士在一个老师叫杨老师的引导下呢，是支付了2880元的培训费，收款方是诚心明智科技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实际学习过程当中，王女士就发现这个课程难度远

0: 超宣传，常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完成一部短剧的剪辑，作品在快手平台播放量始终不过百，那么商家呢也没有兑现流量扶持的承诺，根本呢没有办法实现盈利。王女士说啊，她身边多名这个学员就质疑啊，说课程讲师说啊，播放量不佳是学员剪辑的技术问题，对流量扶持呢是闭口不谈。随后呢，王女士联系了此前指导她缴费的那个老师，发现这个老师已经失联，之后呢被告知说他已经离职了。由于主播此前承诺没有兑现，王女士呢是在5月16号提出了退款的诉求，但是多次沟通都没有结果，商家以王女士已经参与课程学习为由，只是同意退款是200元。王女士认为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违背承诺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呢是不认可。她咨询她现在应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投诉啊，我们会发现此类的投诉的我们的投诉人其实都是可能年龄层偏大一些的，
1: 是的
0: 啊，想要去接触一些新兴的现在所谓的短剧短视频的推广啊，但是可能遭到了我们所说的存在一些欺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在这个事情当中呢，这个平台也好啊，这个科技公司啊，这个网上的这个服务商啊，它可能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然后广告法对此是规定的。然后呢，在具体而言呢，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女士啊，收到这个服务的内容，然后制作短视频，要去什么作为合伙人，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会挣钱发财，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会做短视频的人就一定会发财，一定会成为合伙人。那这个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可能性啊是非常大的，这是一方面。
0: 其实这些所谓的机构，其实是利用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和他的一个信息不对称，
1: 是的，
0: 来进行所谓的一个营销。
1: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王女士在制作视频过程当中常常熬夜，然后呢才能好不容易做出这个视频，和商家是所谓的只要会用智能手机立马就几分钟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够做出一个视频的这个承诺啊，相两者之间啊是有差距的。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服务的这个网站科技公司厂商啊，他服务了100个人，当中有比如说有80多个90多个很短时间能做，那么可能就涉及到个体差异问题。但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恐怕不一定是个体差异。那王女士经常熬夜，终于把视频做出来了，这个技术成分比较高，那么商家又没有提供技术服务，特别是在后期推广当中啊，商家也没有流量支持，那商家违背他的承诺了。
0: 所以您现在对于这个我们的消费者王女士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说如果她现在想要求去退款，她可以通过什么样的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

0: 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九华山路、北辅路，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稳定，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再来关注到健康路这里，电动车辆三三两两，提醒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区域门现在车辆不是太多。继续来看到大兴路段道路会有两侧的车辆停靠，大家需要多加注意。另外看到在苏宁广场800万商圈会比较忙碌一些，各种车辆陆续增加，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至朔放枢纽之间，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陆家附近， G25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正一枢纽至吴淞江工业园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东山枢纽宜兴东路段，以及 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黄山服务区至孟河路段，还有国家通道中的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之间，都是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镇江海关了解到，上半年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568.6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6.8%。最近，镇江市淮安商会组织退役军人会员开展“迎81”红色主题座谈会，活动特邀104岁高龄新四军老战士王子文现场授课，以真实的革命战斗经历为在场退役军人上了一堂沉浸式、接地气的红色教育公开课。夏日炎炎，游泳是不少市民健身运动的首选。昨天，市卫生监督所联合市体育局对我市部分游泳场馆开展了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查工作。本次游泳场馆监督检查工作，针对全市65家游泳场馆，采用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双随机模式，检查结果将在市卫健委网站、市卫生监督所微信公众号上公示。最近，我市2026年度第一期乒乓球公益培训班火热开班，100余名适龄儿童走进专业训练场馆，免费接受系统的乒乓球训练。本次公益培训一共招收2020年至2022年出生的学员160名，全程设置12课时，是我市体育惠民的重点项目之一。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推出各类公益体育培训活动，以运动赋能青少年健康成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
7: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8: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9: 咱们4铢钱一碗，
10: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1: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2: 哦，请讲，请讲。
1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2: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
14: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
5: 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0: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1: 好球，
20: 好球！
1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6: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3: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王伟华警官。王警官你好。
27: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长途高速奔波，很多货车客运司机长时间赶路，困了只能蜷缩在车内短暂休息，休息效果是大打折扣。为了化解疲劳驾驶隐患，咱们辖区各大高速服务区专门打造了司机之家防疲劳驿站。王警官，司机之家防疲劳驿站它的主要功能有哪些呢？
27: 好的，我们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0: 傍大事故后果。今天以案说法，我们来关注近期高警所有驾驶人警钟长鸣。好，接下来这样几起案例其实还有一个共性，对吗？
1: 对对对。首先呢，是跟他带来的是一起典型的一个事故啊。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2026年7月19号6时03分。钟某驾驶了一个粤 BP98016 的轻型厢式货车，沿阳历高速由北向南行驶至 K17公里+200米处时，撞上了右侧护栏，造成了车辆损坏、货物损坏，还有我们的漏产损失。
0: 他是在行车过程当中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于驾驶人的注意力是脱离了路面的啊，车辆偏离正常车道，撞上了护栏。车辆有损坏吗？人员有受伤吗？
1: 本次事故呢，万幸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车辆后果受损，仅仅损失也是无法避免。
0: 开车时分心，风险就随之而来，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制动距离大幅拉长，咱们的驾驶员低头拿手机通话，短短一两秒钟视线离开道路，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应对前方的状况，直接就引发了追尾的交通事故。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其实是和分心驾驶有关。
1: 对的。这起事故呢，第二起事故呢是7月15日1时42分。王某呢驾驶一个苏 CM17B8 一个轻型封闭货车，沿阳历高速由南向北行驶到 K26公里+680米的时候呢，因为可能是接打电话，就是分心驾驶了，撞上了一个与某驾驶的则 FF09398 的一个轻型厢式货车。撞击以后呢，他又撞上了这个右侧护栏，造成了这个车辆损坏、后卧损坏跟漏产的损失。
0: 先追尾了前方的车辆，然后又撞击了高速护栏。
1: 对。还有一起事故呢，是7月14号8时22分。王某呢驾驶那个豫 N89F91 一个小型轿车，沿我们的沪鲁高速由西向东行驶到230+公里处的时候呢，撞上了一个石某驾驶的6Q339XC 重型厢式货车，后方向失控呢又撞进了左侧护栏，反弹后又失控于另一辆张某驾驶的皖 AC17M1 轻型厢货碰撞，造成了王某受伤、漏产损失、三车损坏。这起事故呢，因为事故过程王某仅仅受了点轻伤，但是呢他要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0: 一次追尾事故引发连锁碰撞，涉及到了三辆车，驾驶员自身也在事故当中受伤了。刚刚通过王警官说到的这个事故事发的过程，这个感觉就像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场面一样，现场也可谓是触目惊心。一次接听电话的分心行为，不仅自己受伤，还波及其他无辜的驾驶人。事故责任、车辆维修、人身治疗，后续一系列麻烦也将接踵而至。这是我们和大家说到的第三起分心驾驶的交通事故。还有一起，
1: 还有一起呢是发生在2026年7月8号的8点50分。海某驾驶了个皖 MF2292 小型新能源车，沿阳历高速由南向北行驶到38公里+200米处，也是不打接听电话，就是撞上了一个吴某驾驶的苏 A5C636 中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造成了两车的损坏。所以这两起事故呢，就是分心驾驶追尾作业车辆呢，两者受损。这个因为高速车流比较复杂，路面呢存在着各种大型车辆，专项作业车啊等，所以你在行车打电话，有可能在拨打电话的时候，你这个视线要关注在手机上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拨打电话的时候，你要拨号码，可能短时间呢你会离开这个
0: 前面方的一个视线，
1: 或者是侧方的一个视线，也许方向盘会猛地

0: 一打，
1: 嗯，
0: 就是变更了原来的这个行驶车道，
1: 嗯，
0: 就是无法及时设备前方车辆动态或者侧面的车辆动态，
1: 嗯，
0: 也极易发生啊追尾啊、
1: 嗯、
0: 碰擦，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道路千万条，关注第一条，
1: 嗯，
0: 行车切勿手持电话、
1: 嗯，
0: 而且我们交通法上明确规定，
1: 嗯，
0: 我们实施条例也好，省条例也好，就规定。
1: 嗯，
0: 在驾车时拨打接近手持电话呢，注意分心驾驶，这项违法呢要处50元罚款、
1: 嗯、
0: 扣除3分。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1: 嗯，王警官，今天我们接下来刚刚讲到的这四起事故都和分心驾驶有关，近期在我们辖区范围之中是不是由于分心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还挺多的？
0: 嗯，是的，就是最近为什么这四起事故呢、
1: 嗯、
0: 应该就是在我们这个同一个月了，就是7月份、
1: 嗯、
0: 也就是近期的发生的。
1: 嗯，
0: 昨天我在翻案卷宗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把这个共性找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要提醒，在我们高速行驶啊、或者是就算是在低速行驶、
1: 嗯、
0: 我们现在可能因为这个抖音啊短剧啊、
1: 嗯、
0: 对大家比较吸引、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呢开车时觉得，包括我们这个骑电动车的，我们有时也会发现、
1: 嗯、
0: 边骑着电动车边在看手机、
1: 嗯、
0: 啊，这是对自己生命的、
1: 嗯、一心不能二用啊、
0: 哎、
1: 对，有什么对、
0: 嗯、
1: 想看的想去了解的，咱们可以、休息的时候或者说确保安全的时候再去观看。你想着你的眼睛、不可能一只眼睛看着前方的路况，一只眼睛盯着手机、
0: 嗯
1: 嗯、那想问一下王警官，那我们司机朋友如果在高速上、真的要去有接打电话，很重要的电话，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操作呢？
0: 如果接打手持电话呢，一个是可能电话必须要接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就近驶出高速或者进了服务区，
1: 嗯，
0: 对吧？有的呢只是车载电话，
1: 嗯，
0: 这样呢比较方便一些，
1: 对，
0: 就是不用去看我们的手机，
1: 嗯，
0: 这样子接听一下电话也好、
1: 嗯、
0: 但切记不要去看这些视频啊，
1: 嗯，
0: 或者说在手机上去看一些信息啊，
1: 嗯，
0: 这样是比较不安全的。
1: 嗯， 嗯，好，谢谢王警官的提醒啊。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提醒车友，目前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高速公路高架其他市区主干道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镇江市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预警，我们提醒大家，全市今天呢是多云有时阴，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会有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天气比较的炎热，车友朋友们请谨防中暑。另外咱们的爱车也要谨防车辆爆胎和车辆自燃。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
3: 哦、
2: 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凌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那么现在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科学补水，清淡饮食，避免贪凉以及适度的运动啊。尤其最近高温酷热天气，湿热叠加，需要重点防范中暑与肠胃不适。感谢各位收听这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3: 阿姨，
7: 大爷，
12: 阿姨，大爷，
7: 您
12: 是
7: 我
12: 的
7: 没
12: 错。
1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6: 我
1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6: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18: 来了来了，
19: 终于找到口罩了。
18: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7: 就是啊，
19: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8: 考虑的倒是周到，
19: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7: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8: 好好好。
5: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1: 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

0: 建议我们家人在夹子穿着呢轻便灵活摩擦力强粘合度高的平底鞋，
1: 嗯，
0: 切勿穿拖鞋凉鞋还有高跟鞋夹车，
1: 对，
0: 那么选择穿着一双大小合适平跟且防滑的鞋子呢，
1: 嗯，
0: 如果穿着拖鞋或凉鞋外出呢，可在车内准备一双平底鞋，
1: 嗯，
0: 夹车前换上，脱下的鞋子应放在远离驾驶位置的地方，
1: 嗯，
0: 以免鞋子滚动卡在踏板底下，
1: 嗯，
0: 影响踩刹车和油门，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穿拖鞋开车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 嗯，
0: 昨天我们在镇江南查获了一个卖西瓜的，
1: 嗯，
0: 他因为贪图方便嘛，
1: 嗯，
0: 他卖西瓜，
1: 他怎么会在高速上出现，
0: 他因为他运西瓜他从高速上下来，
1: 哦，嗯，
0: 然后他图方便，
1: 嗯，
0: 就穿了个拖鞋，
1: 嗯，
0: 然后我们对他处以了50元的罚款并扣除3分，
1: 嗯嗯，
0: 所以这个穿拖鞋开车呢就是妨碍其他安全行为，
1: 嗯，
0: 所以说是受到50元罚款扣3分的一个处罚，
1: 嗯，好的。夏季温度比较的高，今天最高温度有35到36度，镇江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预警信号，我们提醒大家请谨防车辆自燃和车辆爆胎。王警官，以您的工作经验，目前室外啊这个是36度，那地表温度大概会临近多少度，
0: 嗯，会达到42、43度，
1: 42、43度，嗯，那一般在夏季我们辖区范围之内发生车辆自燃或者车辆爆胎的情况有吗？
0: 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特别是这个高温天气啊，
1: 嗯，
0: 一定要检查我们的轮胎，在我们高速行驶之前啊，
1: 嗯，
0: 要做好我们的车辆的检查，
1: 嗯，
0: 一个是轮胎的检查，
1: 嗯，
0: 而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目前啊现在很多有电车，
1: 嗯，
0: 电车呢如果在高温上呢长时间行驶啊，
1: 嗯，
0: 它会导致这个线路可能保险丝的烧坏等情况的发生，
1: 嗯嗯，
0: 而且呢电车你进了服务区以后啊，
1: 嗯，
0: 你进行充电啊，你最好是让车辆先停下来，
1: 嗯，
0: 把这个温度降一降
1: 然
0: 后
1: 再充电，
0: 再充电，
1: 哦，
0: 不要立即充电，
1: 嗯，
0: 可能这样子会导致这个保险丝啊或者电瓶的损坏，
1: 嗯，
0: 所以这里做个提醒。
1: 好，谢谢王警官的提醒啊，嗯，另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平时在刷一些视频的时候也有看到过高速公路上有车辆制动失灵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有遇到过吗？
0: 嗯，
1: 制动失灵，
0: 制动失灵嘛，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冷却液可能就是说因为高温天气啊，
1: 嗯，
0: 它受到影响，这个也会有，
1: 嗯，
0: 所以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不要紧张，
1: 嗯，
0: 啊，一定要
1: 我们如何正确操作，
0: 哎，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不要紧张，
1: 不要紧张，
0: 第二个呢跟着按照这个车辆啊，
1: 嗯，
0: 如果是有档位的车嘛，
1: 嗯，
0: 就逐渐的减档，
1: 嗯，
0: 这样就会降低车速，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很多高速啊它会有缓冲车道，
1: 嗯
0: 嗯，会进行一个缓冲，
1: 嗯，好，天气比较的炎热啊，提醒大家请拒绝怒路。高温天气驾车，咱们的驾驶人容易心浮气躁，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比如对方车辆啊存在挤压占道，夜间啊会这个不自觉的开远光灯等不文明行为，就容易情绪激动，进而出现过激的行为。开斗气车这样的行为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所以啊，高温天气咱们要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避免出现怒路，以免影响您的行车安全。另外现在正值暑假，天气也比较炎热，咱们有的家长和孩子啊，驾车出行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自行下车处理事务，而将孩子独自留在车里边。咱们的家长开车之前，带孩子出行之前，请不要把孩子独自留在车内，以免因为高温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窒息。停车后请务必带孩子一同离开，如果发现孩子被困了，请第一时间这个安抚他的情绪并及时报警，如果身边有破窗工具请果断破窗施救。高温天气出行安全不容忽视，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请做好车辆的体检，驾驶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每一次出行都平平安安。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我是镇江。

0: 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各位，目前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高速公路高架其他市区主干道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镇江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预警信号，所以提醒大家请注意防暑降温。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

0: 天将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集中在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至东桥枢纽陆家附近，G15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镇宜枢纽至吴淞江工业园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江宁服务区宜兴东路段，以及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至孟河之间，还有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之间，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持续扩大，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实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了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根据日本熊本县政府今天最新通报，昨天下午的地震已经造成3人死亡，5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至少7人下落不明，31人受伤。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高官透露，熊本地震已经造成10多人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

0: 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哈。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这个天气呢是逐渐炎热哈，近期也是有发布这个高温橙色预警。那么、有一名这个青年女性啊，在酷暑下工作的时候啊，突发精神异常啊，言语也出现了混乱，情绪比较激动，甚至都认不出家人。那么送医之后呢，医生发现啊，她的体温倒是正常的啊，拍了这个头颅 CT 也是没有见到有什么异常。但是血液检查显示啊，他的这个血钠仅为啊每升118摩尔啊，这是要远低于正常值的。那后来呢，在补充了电解质之后啊，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逐渐就恢复正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

0: 好的，请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位年轻的女性为什么会出现类似于中暑的情况，但是最后啊，补充电解质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呢？
1: 因为这个患者的血钠呢是118毫摩尔每升，它是远低于正常值的，一般正常值呢在135到145这个界限范围内。我们所谓的电解质呢，就是比如说血钠、钾、氯、钙、镁这些微量元素，是维持神经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物质。它们呢参与了神经冲动的传导，脑细胞的兴奋性调节。当出现了这种大量出汗、饮水不足啊，或者是腹泻、呕吐这种情况呢，就容易导致电解质的失衡，尤其是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为这个渗透压的改变，继而出现水肿，影响了大脑功能。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然后发展为意识模糊、烦躁、谵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精神异常。严重的时候呢也会出现昏迷，非常容易被误诊为精神疾病。但是这个在经过了这个
0: 补充电解质、
1: 电解质的补充之后呢，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会很快的恢复，那他的这个大脑水肿也会有所缓解，他的精神状态就会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0: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可能在这个季节不算少见吧。
1: 不算少见。
0: 而且就是近年来每到这个盛夏高温的时节啊，医院接诊的这个情绪中暑的患者就会明显的增多哈。可能会出现这个莫名的心烦易怒啊，一点小事就发火啊，白天就很疲乏无力，而且你会发现好像学习工作的这个专注度也是大幅的下降啊。当气温呢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个小时啊，湿度高于80%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情绪耐受度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啊。这也不是啊这个单纯的心态问题啊，研究表明呢，高温正在以一种我们啊尚未充分认知的一个方式来重塑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一个认知，包括行为。那么究竟啊，这个高温是如何来绑架我们的大脑的呢？
1: 我们一般有4种原因。第一个就是下丘脑的一个问题。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呢，都位于下丘脑，它是一个杏仁大小的一个脑区，承担着维持生命稳态的关键职责。当环境温度持续升高的时候，下丘脑必须同时启动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就是通过出汗、血管扩张等方式来散热，情绪调节就是维持血清素、皮质醇等情绪相关激素的一个稳定。问题就在于当高温超过了调节能力的极限，下丘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一方面要全力的去调控汗腺散热，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着情绪激素的稳定。它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衡使下丘脑功能容易紊乱，所以人们对情绪的管控能力就大幅的减弱，尤其是耐心、包容度、自控力都会明显的下降。第二点就是神经递质的罢工。高温和强日照呢会直接影响大脑的化学平衡。研究显示高温会干扰血清素的正常代谢，血清素呢，它是被称为快乐激素的，负责调节情绪、食欲还有睡眠。当它的水平下降的时候，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易怒和情绪低落。与此同时，高温会持续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促使肾上腺素、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大量分泌，直接导致心率加快、神经紧绷，就好比让大脑的警报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开启状态，人自然就变得敏感易怒，一点就着。第三个就是跟睡眠相关。夏季昼长夜短，强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人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呢，日均温度每升高10度，总睡眠时长平均就减少约10分钟，深睡眠的占比就下降3%左右。睡眠不足呢会进一步加重神经疲劳，形成了从高温烦躁、睡眠变差、情绪就更暴躁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综述研究也指出，当气温持续高于21摄氏度的时候，心情低落、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现象更为常见。而在超过32摄氏度的这个高温下呢，疲劳感、压力感和焦虑感就会进一步的加剧。第四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电解质的紊乱。大量出汗导致电解

0: 有一些简单实用的这个中医调理方法，包括这个茶饮、穴位按摩。茶饮的话可以用莲子十克加百合八克，用沸水冲泡，可以清心安神。穴位的话，揉按这个内关穴和神门穴，有助于宁心定志。饮食的话，夏季心气比较浮躁，应该要减少情绪消耗，应以清淡为主，不要吃这个贪凉冷饮啊，会容易伤及这个脾胃阳气。
1: 是的，那如果说您采取了以上的这些相对比较保守的改善生活方式的这种措施之后，发现好像还是不能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得去找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了，是吧？
0: 对，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些心理的调整。出现情绪中暑或者出现这个刺激因素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这个心理干预和调节。我们医院呢最近也开设了这个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地址就在这个工人文化宫第一座三楼，可以开展一些比如说不见面的咨询师，
1: 然后就是看不到，就是医生看不到我，是吧？
0: 对，很多人为了保护
1: 隐私，对。
0: 还有就是个体心理咨询师，家庭心理咨询，还有就是心理测评这些，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市民。
1: 是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目前也是在这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还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高温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啊，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而是关乎于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现实挑战啊。下一次当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热得让人发疯的时候啊，你就有深刻体会了，这个绝对不是修辞手法，而是我们的身体正在向我们发出一个急救的信号啊，我们要能够听见它，能够理解它，当然同时也是要能够掌握到一些方法，更好的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啊。当然了，除了关于这个对于普通人群而言啊，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到了这个季节也得格外注意啊。刚刚易医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到了这个高温的季节可能会要么就是疾病复发，要么就是可能会更加的加重病情，是吧？那么我们又该注意哪一些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共同来关注到我们的情绪问题啊。你会不会说这个天一热就会莫名其妙的心烦啊，看谁都不顺眼，然后呢也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贴上一个脾气差，或者是给别人贴上一个哎呀这人脾气特别差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高温的确是会让人啊易燃易爆的，那还是要适时的来给自己啊给自己的这个情绪降降温。那如果说哈、这您啊有改善了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了啊，发现还是没有能够去把这个情绪调节过来的话，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啊不要担心啊，可以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除此之外啊，除了对于这个普通人群而言呢，刚刚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就是精神类疾病的

0: 患者啊，这部分人群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夏天是精神科疾病的休眠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啊。根据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啊，高温天气，也就是说气温一旦超过35度啊，是会影响到精神类疾病患者的情绪和行为的，甚至会加重精神症状。那么气温在26.7度以上的时候啊，温度越高啊，因为精神啊行为方面问题就诊的人数就会越多了，心理疾病总就诊量也是会增加7%啊。与非高温天气相比，这个高温天气的住院人数也是增加了7.3%。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具体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这个夏季高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刚才提到的就是有哪些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是
0: 需要注意的，
1: 需要注意这个高温天气的。
0: 嗯，
1: 比如说情感障碍的患者，患有抑郁症的、恶劣心境的、躁狂症的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些患者是，尤其是需要这个注意天气高温的。还有就是与压力相关的一些精神障碍，比如说焦虑症、广场恐惧症、强迫症，还有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些。
0: 那么到这个夏季啊，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哪一些风险呢？
1: 首先肯定要担心的就是他病情会出现反复。夏季的气温比较高，患者的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呢就比较快，药物在体内的代谢速度也会加快，药效就会不稳定，这个时候病情就容易波动。第二个就是脱水和中暑，夏季呢出汗比较多，一些精神药物本身就会引起出汗增多和胃肠功能的紊乱，导致呕吐啊、腹泻，甚至加重脱水和电解质的失衡。此外，由于这个抗精神病药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和调节体温中枢的功能，所以精神疾病的患者在夏季更容易出现中暑这些症状。而且由于药物的镇静作用，患者呢反应比较迟钝，自己可能不能很快地察觉到中暑症状，进而发生了晕厥、跌倒这些意外的情况。第三就是药物的副反应会这个加重，比如夏季气温比较炎热，新陈代谢比较快，出汗比较多，电解质容易丢失，如果不及时的补充，可能会引起体内的抗精神病药物血药浓度相对增高，加重了药物的副反应，甚至引起药物中毒。此外，由于高温导致肝脏的某些参与药物代谢的酶类活性降低，使药物容易堆积在体内。第四就有可能会引起日光性的皮炎，夏季光照强度比较大，部分精神科药物呢有诱发皮炎的副作用，二者交互作用，容易出现日光性的皮炎。
0: 那么精神障碍患者在夏季护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1: 这个是有的。有很多方面，首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药物的管理，
0: 对，
1: 一定要严格遵这个医嘱服药。高温呢可能影响药物代谢，需要避免自行的调整剂量，部分的药物尤其是抗精神病药物呢可能干扰这个体温调节，增加这个中暑的风险。第二就是要注意药物的存储，某些药物呢需要避光阴凉的保存，避免高温变质，外出时随身这个药物避免要放在密闭的高温环境，比如说车子里面。生活起居上呢一定要规律作息，夏季昼长夜短容易影响睡眠，应该帮助患者保持固定的一个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保证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要有适宜的环境，室内温度呢保持在22到25摄氏度，湿度呢最好在50%到60%，可以使用空调、风扇这些进行体温调节，但要避免这个直吹风扇，定期的要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饮食上面也要需要注意营养要均衡，提供一些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瘦肉、鱼类、豆类、新鲜蔬果这些，增强患者的免疫力。同时要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减少辛辣、油腻、生冷还有酒精这些刺激性食物和饮品的摄入，

0: 以防影响患者的睡眠和情绪，加重病情。在这个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尤其是症状的变化，观察患者的精神症状，比如说幻觉、妄想，情绪是否有波动，行为是否有异常，这些是不是有这个复发的迹象。发现异常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要注意药物反应。刚才讲到下剂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是加快的，要留意患者服用精神科药物之后的反应，有没有头晕、恶心、出汗过多这些不适，以便及时的调整药物剂量。增加这个陪伴交流，加强心理护理，要多和患者沟通交流，倾听他的这个感受和想法，给予关心和支持，让患者感受到这个温暖和被理解，要鼓励他进行社交活动，参加一些合适的社交，比如说和家人朋友聚会，参加社区活动，避免患者因为夏季炎热而长期独处导致这个情绪低落。
1: 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哪怕再热，我们选一些比较这个凉爽的时间段出去，有的时候偶尔就晒一晒太阳，其实也能够缓解我们这个情绪的压抑啊。
0: 最后要注意这个安全防护，要防止中暑，避免患者在高温时段外出，尤其是中午。如果必须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携带遮阳伞、帽子、水壶这些，防止中暑，预防其他的意外，收好家中的危险物品，比如说刀具、绳索、药品这些，防止患者因病情波动而出现自伤、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要注意皮肤护理，要保持清洁，夏季出汗多，要督促患者经常洗澡，经常换衣服，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预防皮肤感染，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要使用蚊帐、蚊香、花露水这些防蚊用品，避免蚊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瘙痒，及时就医。定期的这个复诊，
1: 说本身就患有精神类疾病的这些患者了，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更加是要好好的来保重自己啊。当然有任何的不适，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啊。另外其实在我们这个市区现在也有一个叫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是吗？
0: 对
1: 啊，具体是在哪里？
0: 在这个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1: 是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去进行一个咨询。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易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至东桥枢纽陆家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以及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至孟河之间，都是受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文物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有关情况。技术导则明确，统筹推进革命文物环境整治工程，保护好有价值的历史环境要素，做到守底线、作减法、慎加法，确保革命圣地真实朴素，有艰苦奋斗氛围，有浓厚历史感。最近，一封来自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郑重地交到江苏江阴高级中学毕业生李宇阳手中。今年，他以684分的高考成绩被复旦大学工科实验班录取。对于先天视力障碍、视野受限到只能同时捕获三个汉子的他来说，这是12年不懈坚持的最好回响。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最近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期间总交易额达到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多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昨天正式开馆，填补了华南地区大型自然科普场馆的空白。黄曲霉毒素是肝炎、肝硬化、肝癌的重要诱因，是一级致癌物，它藏在发霉的玉米花生里。在此提醒大家，食物发霉再贵也要扔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心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自有暖意。

指尖掠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

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旧事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贴近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全。

0: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温柔。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事和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尘世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李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李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7度，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7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酋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附近，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以及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至孟河之间，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多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

二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今天7:59，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0: 现在 AI 已经渗透到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销售、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一批全新工种。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比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传达师。三是技术适配类，比如 3D 虚拟样衣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AI 催生出和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 1.2 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到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是8000到每个月 1.8 万元。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7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47.9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仅现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期数数据整理、趋势初判、陈列初稿、搭建等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9: 青罗，
10: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洛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这样的一部作品呢，是卡勒德·胡塞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呢，从2003年出版到现在，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4000多万册，足以说明它的分量了。那么《追风筝的人》全篇其实它并没有非常华丽的辞藻，作者呢是以比较清新自然以写实的这种笔法来诉说着温情还有残酷、美丽以及苦难。它不仅仅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也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史以及一个国家的苦难史。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的家里，惹得他们非常恼火。在那高高的枝丫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葚干还有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一边吃着桑葚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痴痴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浑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且扁平，双眼眯斜像是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是宝蓝色。我依然能够看得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加上去的附属物。至于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用他手上的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居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

哈桑从无此想法，但是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过我的任何事情，但弓在他的手中，那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且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他们照那些穆斯林，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是的，爸爸，哈桑会这样嘟囔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是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去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了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便是我父亲的地盘了。

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那么字里行间，在这样一小段节选里面，我们初识了哈桑和他的小伙伴以及哈桑的爸爸。那么在这样的一段文字当中，你是否能够感受到儿时的那种童真、无趣、顽皮？你会想象你当初自己的模样吗？耳边和你来一同听见吴青峰起风了。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你听到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青春》。
3: 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他是迷茫的、孤独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他都是最闪亮的日子。雨果曾经说，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首来时路，和那个站在最绚烂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谢谢你，再见。
2: 我们终将会和自己的青春告别，说再见，但愿我们都会对自己说一句青春无悔。节目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维持美好的明天。叶培，老狼，青春无悔。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接下来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语文老师带来的好书分享。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叫《我教儿子写作文》。

家好，我叫张小波，是一名语文老师。首先回答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家长能不能教孩子作文？答案是当然可以。老师也许在专业知识和权威性上更胜一筹，但家长对孩子的了解程度以及个性化指导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问题，我怎么辅导？有没有可以给我参考的方法？当然有，我推荐著名作家萧复兴的《我教儿子学作文》一书。在这里啊，我介绍一下萧复兴老师，他有三重身份：一是当代著名作家，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斩获过无数文学大奖，获得首届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作家称号；二是呢，他担任过大中小语文教师；第三呢，他还是一位成功的父亲，他亲自辅导儿子萧铁写作。现在的萧铁啊，也成长为一名年轻的作家和学者。说到这里，家长可

0: 雄性激素会让大汗腺产量增加，还会让汗液成分变得更加的肥沃，味道就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男性出汗之后容易有异味儿。压力大、紧张、焦虑等都可能让激素产生波动。若是近一段时间体味较重，也可能是因为太劳累了。三、皮肤油脂。皮脂腺会排出一些油脂，经过人体表层的细菌分解，也可能会导致令人不悦的异味，比如几天不洗头就会散发出头油的味道。四、脚臭。脚有较多的汗腺容易出汗，穿鞋时脚会浸泡在汗液里，从而产生异味。脚臭还可能是足部真菌感染，也就是俗称的足癣脚气，还伴有皮肤损伤、瘙痒。五、口臭。口腔中的细菌会将食物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生可挥发性硫化物，这就是大多数口臭的来源。口腔卫生状况不佳，再加上有口腔炎等口腔疾病，口臭会更重。六、衣服异味。衣服上藏着大量汗水和皮脂，若没洗干净，这些物质会沉到布料纤维中，为各种细菌真菌提供了天然培养皿。当天气潮湿时，就会诱发臭味。洗完衣服阴干，或者是未及时取出晾晒，持续的潮湿环境会给奥斯陆莫拉菌提供绝佳的滋生环境，这种菌会产生一种物质，引发异味。此外，常喝酒抽烟会加重体臭，进入更年期之后，激素变化会影响皮脂分泌和酸化，导致身上发出老人味儿。那怎么让体味不那么难闻呢？夏天可以试着做好以下几件事，让体味更加宜人。出汗之后及时适度清洁，避免汗液在体表的驻留，减少体表的细菌量。容易出汗的人必要时使用止汗剂，减少汗液的分泌，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有利于汗液的蒸发和引流，并及时换洗衣物。每天洗脚，勤换鞋袜，选择透气性好的鞋，不要每天都同穿一双鞋，尤其是潮湿的雨季，不透气的鞋子如不常刷洗会产生真菌，引发足癣。尽量不吃有异味的食物，戒烟限酒，不要摄取过量的肉类，动物蛋白会增加皮脂分泌，引发异味。学会正确刷牙和使用牙线，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腋臭人群保持清洁干燥，丁志建议每天清洗腋下，穿着透气的衣物，少吃油炸食品、烧烤、洋葱、大蒜等油腻辛辣食物。症状较重者，可以遵医嘱选择手术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案。汗液的分泌受温度、运动、情绪、食物、药物、疾病状态等影响，可以适当的调整生活方式，学会释放压力，作息规律，不要熬夜。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7到37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7到37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7到3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过南通开发区4公里，以及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吴江南2公里都发生一起车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换新。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收放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附近 G3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路段，以及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福区至孟河之间，都是受栈道施工和车辆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拼动名城，谁与争锋？吉贝尔杯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循环赛前5轮赛事收官，赛事创新采用集中办赛与分站办赛相结合的模式，赛程是从7月18号至8月9号。第一个循环赛在丹阳、句容、经开区等多个赛场轮番开展，各代表队以赛会友切磋球技，全方位地展现镇江乒乓球运动的群众基础与竞技风采。目前本次乒超联赛前5轮巡回赛收官，润州区代表队状态绝佳，以5战全胜积10分的战绩强势领跑积分榜。丹阳市镇江经开区代表队同积9分，是位列第2、第3名。位次焦灼让后续的赛事充满了悬念，丹徒区、句容市、京口区代表队分别是以8分、7分、6分位列第4、第5、第6名。扬中市4轮赛事积分4分，镇江高新区5轮赛事积分4分，暂居积分榜的末尾，部分赛事有待补赛。根据了解，本次联赛循环赛阶段之后的后续赛事将会继续推进，总决赛将于8月9号开启。随着赛事深入推进，各队伍将继续调整状态，蓄力冲刺，后续排名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目前已经在全国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为地方优势产业创新主体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服务。根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未来3天四川中东部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不在乎暑气蒸人，
1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3: 不在意骄阳似火，
1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3: 不理会疾风骤雨，
1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

0: 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欢迎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是加长版三伏天啊，7月15号入伏，到8月24号才出伏，长达整整40天，暑热持续不退，中暑的风险也是显著提升。所以提醒各位，日常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保持居所通风，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意识恍惚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偏南风4到5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7月31号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8月1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是36到3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0: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媛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0: 完中山东路，哎，我怎么跳不过去呢？由西向东反向，
1: 嗯，
0: 反向，反正那边的车倒是挺多的，
1: 对，
0: 对吧？由东向西那边挺多的，斜交界路口东向西，没什么，还好，还好，还可以啊。然后呢，这是中山东路上面的一些情况。其实我觉得市中心现在人也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多的。
1: 嗯，
0: 再来看看京江路，咱就不看了吧。
1: 哎，就不看。
0: 京江路能有什么车多缓行的情况呢？
1: 哎，没有了。
0: 大概是很难，
1: 是
0: 啊。学府路智慧大道路口东侧也是目前通行状况还可以，但是光线比较亮。
1: 哎，嗯，对。
0: 哎，那我们再来回去看看我们这个精选的路段啊，
1: 精
0: 选路段。
1: 哎，精选吧。
0: 精选路段上，我们先看看这个焦山路路口。
1: 你看看。
0: 我看看咋了？不就是昨天不也这样吗？
1: 哎，不是。我意思说精选的和非精选的
0: 对但是我明显觉得今天比昨天更亮。
1: 哎，对，这
0: 是吧？
1: 昨天好像还是有点云的，有点阴的。
0: 哎，
1: 今天
0: 就更亮了啊。然后这个是珠芳路润州路路口，
1: 嗯，
0: 啊，刚刚一个绿灯过去，现在没什么车了，
1: 对，
0: 挺好。然后再来看看隧道入口，现在车稍微多了一点点，
1: 哎，
0: 但是并不构成任何对交通有影响的状况，
1: 没错。
0: 所以通行都很好，大家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就行了。
1: 对。OK，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啊。
0: 嗯，
1: 我们的话题呢是夏天的这个解暑小妙招，哎，您有没有啊？这个情绪降温。
0: 哎，但你别说，隧道出口车还挺多今天。
1: 哎呦！
0: 啊，刚才看了一眼啊，
1: 是
0: 比前两天要多一些，
1: 哎，多很多，
0: 嗯，
1: 现在已经堵到我们镜头底下了，
0: 要堵到这个隧道，就是一出来，可能你这个速度就提不起来了，
1: 是
0: 就在这儿慢慢等红绿灯了。但是呢，属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吧，
1: 嗯，
0: 不算是拥堵。
1: 哎，
0: 那既然少老是吧？这个找就是没找着北，
1: 嗯，
0: 那我来替你找着。
1: 我找着了，
0: 你自测一下
1: 啊，自测一下，
0: 你是正常烦躁还是情绪中暑？
1: 我觉得
0: 我很需要测试一下
1: 啊，是吗？
0: 对，
1: 我们看一看，
0: 我大概分析出来了，
1: 嗯，
0: 我可能就是烦躁，
1: 是吗？
0: 来。这个看时长，
1: 看时长，
0: 啊，仅高温天烦躁，
1: 啊，
0: 降温休息后快速缓解，
1: 哦，
0: 那是一个正常的情绪波动。
1: 您是不是呢？
0: 我好像不是，我现在也不热呀，
1: 但
0: 是我怎么那么烦躁呢？
1: 那我坐你旁边了呗。
0: 若不分冷热环境，
1: 嗯，
0: 持续两周以上，情绪低落、烦躁、难以开心，需要警惕。
1: 哦，
0: 我还没到呢，
1: 没持续两周，
0: 没事，我刚跟你搭档第二周吧，回来。
1: 三周
0: 了，都三周了吗？
1: 哎，对呀，啊，你以为呢？
0: 这日子过的
1: 啊，你那说明你不是这个。啊，你没那么烦躁。
0: 那继续看影响吧。
1: 看影响吧，偶尔发火，很快自愈，不用在意。你看是不是偶尔发火？昨天没发火吧？前天啊，昨天发
0: 火。对，现在我跟少老做节目，
1: 哎，
0: 暴怒的频率已经很低了。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我现在也学会了
1: 烂
0: 梗。
1: 对，如果呢烦躁已经严重影响睡眠、工作、人际关系了，且持续一周没有缓解。建议及时寻求医生的干预。没有没有，娘娘非常好。哎，
0: 这怎么合着今天就替我看病了呢？
1: 哎，就不是，拿您怎么这不是对比一下？
0: 我的烦躁还不是因为您啊，大家热吗？
1: 拿您对比，拿您对比，看恢复。
0: 嗯，
1: 正常情绪波动呢是休息放松以后我能缓解。您今天晚上看看，给我发一消息好不好？
0: 今天晚上有人要请我吃烧烤。我吃完再我看看
1: 好好好
0: 能不能缓解，
1: 哎，应该心情好多了啊。说如果好好休息，吃完烧烤之后呢，依然持续低落啊，没有吃烧烤啊，依然持续低落焦虑，就是异常信号了。那你务必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
0: 啊，那大家就是自测一下啊，这不仅仅是我，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万一有大家这个有这种症状出现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啊。
0: 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嗯，
0: 哎，一里井

0: 人越热越想吃。
1: 是啊，你看看，
0: 唯一的解压方式就是吃冰棒
1: 哦，
0: 喝冰饮。
1: 嘿，
0: 夏天的快乐那都是冰块给的。
1: 哦，这位同志注意啊，注意您的胃肠道受不受得了啊？
0: 人家这可以，人家一听名字就年轻人
1: 啊，朱迪是吧？啊，那么再看看这位小太阳啊，以前以为是自己脾气差，现在才知道是天气的问题。天热容易心累，我一般会闭目养神，养两分钟，放空大脑，情绪立马就稳住了。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呢，我用过，我觉得还是挺管用的。
0: 闭目养神是吧？
1: 一个是闭目养神，第二个就是放空自己。我就是什么呢？脾气烦躁的时候，做十个蹲起，哎，深呼吸半分钟。
0: 少老这样的人啊，
1: 嗯，
0: 他总是现实生活和节目中反差很大，
1: 是吗？
0: 对，
1: 为什么？
0: 就是节目里面看起来这个人不正常。但事实上呢，他要会做一些过于正常的事情。
1: 哦哦，这么个意思。
0: 你说像我这样的节目里看起来很正常，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会蹲起。
1: 那我不是为了稳住我的情绪吗？
0: 啊，
1: 哎，情绪一上来，您一活动发泄出去就好了。
0: 我只会一生气，我就打开我的手机
1: 啊。
0: 打开我的橙色软件，
1: 点了一堆，
0: 点了一堆。
1: 嗯，
0: 昨天晚上特别想点那个烧烤大油边儿。
1: 哦，那说明您特别生气。
0: 后来我忍住了，
1: 不用点开橙色软件，那个您直接群里一艾特就行了。娘，那有个群，哎，
0: 有一个烧烤群。平平无奇说了，真的会莫名的心烦，莫名的就 emo 啊。我的降温小技巧呢，就是关掉手机，远离嘈杂，安安静静的听首歌，
1: 听首歌，
0: 瞬间就满血复活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是这首歌吗？
1: 是哪首啊？
0: 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1: 哦，
0: 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
1: 听听吧。

0: 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吗，少老？
1: 我还真不知道。
0: 你眼睛看不见的。
1: 我这拉着窗帘呢。
0: 天空啊，真的是非常的蓝。
1: 是、啊。
0: 但是呢，这温度呢也颇为高了一点儿。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这个一定要做好补水降温的措施啊。
1: 没错，今天我哐哐喝呀。
0: 嗯，就确实多喝点水没什么坏处啊、
1: 哎、没错啊。
0: 那同时呢，目前咱们镇江的道路交通状况也已经挺好了，恢复正常了、啊、
1: 哎对。
0: 那大家如果说出行在路上遇到及时路况信息、
1: 嗯、
0: 那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
1: 对了，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
1: 差不多了。
0: 嗯，今天最后一首歌给他选一个、
1: 啊、选什么？
0: 爱的天灵灵、
1: 哦、
0: 好吧，希望天灵灵稍微凉快点，好吧、
1: 哎？空气赶紧。
0: 因为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
1: 都热。
0: 哎呀，你。

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越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粤，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岭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粤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主题的，柔和了岭南们的这种爱情在当中。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准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包
6: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6: 啊。
7: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8: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5: 这
9: 咱们4铢钱一碗，
10: 万万使不得。

伯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式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四宽度的叫做《渠书凌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0: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5: 最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开展城管小卫士夏令营，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智慧城管。活动中，孩子们走进市城管局，实地参观智慧城管调度平台，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了解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运作流程。大家还近距离体验无人机执法操作，直观感受科技赋能城市治理的便捷。

0: 节与高校。市实验小学学生殷一杰，
1: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第一次了解了智慧城管和执法无人机。原来守护城市环境有这么多科技方法，今后我会自觉爱护环境，低碳出行，争当文明城管小卫士，带动家人一起守护美丽镇江。
0: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办公室副主任倪丽，
2: 我们持续开展城管小卫士夏令营活动，旨在以同眼看城管，以同心传文明，通过实景体验，让青少年树立城市主人翁意识，以孩子带动家庭，共同营造全民参与城市管理，共建美丽家园的良好氛围。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雨后的泥土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软软的长长的小蚯蚓。很多同学都听过一个神奇的现象，如果蚯蚓不小心被切断，它并不会直接死去，反而还能继续活着，特别神奇。那你有没有疑惑过，为什么小小的蚯蚓被切断身体还能够再生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3: 因为它还有再生功能。
4: 蚯蚓可以复制自己的身体，它的身体器官可以再度生长。
5: 因为它们可以迅速地修复自己，并且还可以存活。
6: 因为我觉得蚯蚓的重要器官都不来源于它的身体。
7: 因为它的自愈能力非常的强大，可以自己再生出一段。
8: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9: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8: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蚯蚓的身体被切断还能够再生呢？其实呀，蚯蚓并不是真的不死之身，但它确实拥有超级厉害的再生能力。首先啊，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蚯蚓的身体结构非常简单，没有骨头，也没有复杂的大脑，它全身长满了神奇的再生细胞，而这些细胞呀，就像神奇的修复工匠，一旦身体受伤被切断，这些细胞就会立刻快速工作，修补伤口，长出新的皮肤、新的肌肉，慢慢补齐缺失的身体部位。但是有一点大家要记住，不是切断哪一段都可以存活，蚯蚓最关键的部位是在头部的前端，那里有心脏、嘴巴和重要的器官。如果只是切掉了尾巴的后半段，那么蚯蚓就会很快地愈合伤口，重新长出新尾巴，继续爬行生活。可如果是从中间或者靠近头部的关键位置切断，伤到了重要器官，那么蚯蚓也是没有办法再生的，会慢慢死去。所以呀，它并不是真的永远不死。大自然之所以让蚯蚓拥有再生的能力，也是为了保护它。蚯蚓生活在潮湿的泥土里，经常会遇到石头挤压、天敌的咬伤，超强的再生能力可以让它在危险中活下来。另外呀，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蚯蚓可是农田的小帮手呢，它松土、肥土，帮助植物茁壮成长，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在玩耍的时候，可千万不要故意伤害小蚯蚓，要爱护每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四季轮转，花开花落，时间总是在悄悄地向前走，美好的春光也是短暂的，好看的花会凋谢，匆匆流逝的时光也常常会让我们心生感慨。在古代，很多诗人都会把对时光的感悟写进诗词里，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北宋词人晏殊的千古名作《浣溪沙》。这首词温柔又治愈，没有激昂的豪情，却藏着最细腻、最动人的人生感悟。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流传千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绝美的宋词，读懂时光的意义，学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寸光阴。
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的韩逸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词是《浣溪沙》宋·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际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初读只觉得词句软柔柔的，细细琢磨之后，心里泛起淡淡的感触。从前，我盼着日子飞快地长大，不在意转瞬溜走的时光。读完这首词，我才懂得，时光一去不复返是常态，不必为已经逝去的美好过分怅惘。落花虽走，春燕人归，我们能做的就是握紧当下的分分秒秒，认真读书，珍惜亲友，记下生活里细碎的小欢喜。
0: 好的，感谢韩逸飞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浣溪沙》，作者晏殊，是北宋非常有才气的文人。他的诗词温柔清雅，意境优美，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首《浣溪沙》，就是词人春日怀旧、感叹时光的佳作。语言简单优美，朗朗上口。开篇两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词人听着新编的优美歌曲，浅饮美酒，眼前的亭台楼阁依旧还在，天气也和去年的春日一模一样，景物没有改变，庭院依旧熟悉，可站在这里的人却悄然地察觉时光已经悄悄溜走。不变的风景对比流逝的岁月，淡淡的感慨油然而生。接着一句反问：“夕阳西下几时回？”傍晚的夕阳缓缓地向西落下，美好的白日时光悄然结束，这落日美景，这温柔春光，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呢？一句简单的提问，写出了古人对时光匆匆的惋惜，也道出了所有人共同的心声：美好的时光总是太过短暂。接下来，全词最经典、最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春风吹过，繁花纷纷飘落，任凭我们不舍惋惜，花朵终究会凋零飘落，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春日逝去，鲜花凋零，让人觉得万般无奈。可正当心生遗憾的时候，翩翩春燕如约归来，他们年年往复，如期而至，好像就是去年见过的老朋友。花会落，时会走，可春风依旧，飞燕依旧，在遗憾之中又藏着重逢的温柔，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最后一句：“小园香径独徘徊”，词人独自走在落满花香的庭院小路当中，慢慢踱步，静静思考。这一刻的独处不是悲伤，而是对时光、对成长的深深感悟。读完整首词，我们可以明白，人生总有遗憾，时光总会流逝，美好的事物不会永远停留，花落是常态，离别与逝去都是自然规律。但同时呀，岁岁春归，年年燕来，生活永远有新的美好在等候着。这首词也教会我们最珍贵的道理：既然时光留不住，那就学会珍惜当下。作为学生， 我们不必为过去的遗憾难过，也不要虚度眼前的光阴，认真读书，认真成长，珍惜春日，珍惜少年时光，不负流年，不负自己，在有限的时光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用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浣溪沙》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能工巧匠。鲁班就是家喻户晓的工匠祖师，他聪明好学，善于观察，勤于钻研，一生发明无数，造福百姓。他没有优越的出身，却凭借细心观察、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精神，创造出众多便民工具，推动了古代工艺与建筑技术的发展。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善于观察、勤学创新的鲁班。鲁班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匠世家，祖辈世代从事木工建筑劳作。从小耳濡目染的他，早早掌握了基本的木工手艺，比同龄人更加心灵手巧。但他从不骄傲自满，始终虚心好学，勤于思考，凡事喜欢刨根问底，反复钻研。少年时期的鲁班跟着家人上山伐木，做工劳作。当时人们砍伐树木只能用笨重的斧头，一斧一斧慢慢砍伐，不仅耗费巨大的力气，效率还特别低，常常忙活一整天也砍不了几棵树，十分辛苦费力。日复一日上山劳作，细心的鲁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次上山途中，他不小心被路边的野草划破了手，鲜血瞬间流了出来。他十分疑惑，柔软的小草为什么可以划破坚硬的皮肤呢？于是他蹲下身，仔细观察野草的叶片。他发现这片小草的边缘并不光滑，而是长满了细细密密、排列整齐的小齿。正是这些细小的锯齿，锋利又坚硬，轻轻一划就划破皮肤，割破衣服。善于思考的鲁班瞬间受到启发，如果仿照野草的锯齿形状打造一把带齿的工具，那是不是就能够轻松锯断坚硬的木头呢？有了这个想法，他立刻动手实验。他反复琢磨，细心打磨，经过无数次改良、调试、修改，终于发明出了最早的锯子。锯子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古人伐木劳作的方式，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造福了世世代代的百姓。不止锯子，鲁班一生都保持着细心观察、勤于钻研的习惯。从雨伞、墨斗、刨子各类的建筑工具，他从生活细节中寻找灵感，从自然万物中汲取智慧，不怕失败，反复打磨，做到精益求精。鲁班从不投机取巧、敷衍了事，对待手艺一丝不苟，对待创作潜心钻研。他用一生告诉世人，平凡的生活里藏着无尽的智慧，普通的小事里

0: 乎表明呢，高温正在以一种我们啊尚未充分认知的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一个认知，包括行为。那么究竟啊，这个高温是如何来绑架我们的大脑的呢？
1: 我们一般有四种原因。第一个就是下丘脑的一个问题。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呢，都位于下丘脑，它是一个杏仁大小的一个脑区，承担着维持生命稳态的关键职责。当环境温度持续升高的时候，下丘脑必须同时启动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就是通过出汗、血管扩张等方式来散热，情绪调节就是维持血清素、皮质醇等情绪相关激素的一个稳定。问题就在于当高温超过了调节能力的极限，下丘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一方面要全力的去调控汗腺散热，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着情绪 激素的稳定。它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衡使下丘脑功能容易紊乱，所以人们对情绪的管控能力就大幅的减弱，尤其是耐心、包容度、自控力都会明显的下降。第二点就是神经递质的罢工。高温和强日照呢，会直接影响大脑的化学平衡。研究显示，高温会干扰血清素的正常代谢。血清素呢，它是被称为快乐激素的，负责调节情绪、食欲还有睡眠。当它的水平下降的时候，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易怒和情绪低落。与此同时，高温会持续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促使肾上腺素、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大量分泌，直接导致心率加快、神经紧绷，就好比让大脑的警报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开启状态，人自然就变得敏感易怒，一点就着。第三个就是跟睡眠相关。夏季昼长夜短，强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人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呢，日均温度每升高十度，总睡眠时长平均就减少约十分钟，深睡眠的占比就下降3%左右。睡眠不足呢，会进一步加重神经疲劳，形成了从高温烦躁、睡眠变差、情绪就更暴躁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综述研究也指出，当气温持续高于21摄氏度的时候，心情低落、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现象更为常见。而在超过32摄氏度的这个高温下呢，疲劳感、压力感和焦虑感就会进一步的加剧。第四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电解质的紊乱。大量出汗导致电解质的流失。如果只喝白开水而不补充电解质，尤其是出现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渗透压改变而出现水肿，影响大脑功能。患者可能先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随后就发展成意识模糊、谵妄、精神异常，严重的甚至有昏迷。慢性的低钠血症呢，也会显著的降低杏仁核中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从而加剧焦虑样的行为。这一类就是由躯体疾病引起的精神症状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刚才在病例中也看到，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0: 你就是补上去就好了。
1: 一旦这个电解质紊乱得到纠正呢，很多患者在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精神状态就会明显的好转。
0: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季节出现的情绪中暑啊？它又有什么典型的表现？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绪中暑哈，到底会有哪一些表现吧？
1: 情绪中暑呢，一般有两种典型的表现。在医学上，这种高温诱发的情绪异常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民间呢俗称情绪中暑。它通常的两种类型，一个是烦躁、躁动型，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0: 是
1: 表现为一点小事就容易暴怒、焦虑、紧绷、坐立不安、内心烦躁、容易钻牛角尖，事后呢又常常后悔，这可能是与高温环境下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有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低落耗竭型，表现为提不起兴致、空虚、悲观、不愿意社交、莫名的心慌压

0: 抑，这更多是与血清素水平下降有关系。
1: 嗯
0: 嗯，情绪中暑呢不仅仅是心理作用，它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躯体信号，比如说失眠、多梦、易醒、食欲下降、口苦、口干、胸闷、头晕、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在医学检查中往往找不到器质性问题，但持续的这种不适感却是真实存在的。
1: 嗯，但是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是吧？你会发现，哎，有人就每天乐呵呵的很开心哈、
0: 嗯，
1: 有些人就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呢？是属于高危人群的呢？
0: 嗯，有一些人呢是在夏季中需要格外警惕的，比如说女性、产后的啊，以及更年期的人群，
1: 嗯，
0: 他们的激素水平的波动呢，使情绪调节是更加脆弱的。还有就是长期熬夜的、从事高压工作的、久闭在这个久闭密闭环境里面的上班族，嗯，还有就是本身神经衰弱、焦虑体质、心脑血管偏弱的一些人群，
1: 嗯、
0: 还有就是户外高温的作业者，
1: 嗯，
0: 另外更需要警惕的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在躁狂发作。也可能是在夏季被诱发的、研究显示约有15%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呢会在夏天出现躁狂发作，主要表现就是异常的兴奋、语速飞快、自我夸大、易怒、激惹，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和他人发生一些肢体冲突。
1: 对，就是这种高温下哈，特别是刚刚说到的这些所谓的高危人群，他可能就是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些情绪问题、情绪障碍了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冲动啊，还会扭曲到我们的这个判断力啊，这样讲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是吗？
0: 对，一项近期发表导致心火亢盛，表现就是心烦易怒，是同时呢下多夹湿，湿邪困阻脾胃，也会导致倦怠乏力、食欲不振、情绪低落。也有一些简单实用的这个中医调理方法，包括这个茶饮、穴位按摩。茶饮的话可以用莲子10克加百合8克，用沸水冲泡，可以清心安神。穴位的话揉按这个内关穴和神门穴，有助于宁心定志。饮食的话，夏季心气比较浮躁，应该要减少情绪消耗，应以清淡为主，不要吃这个贪凉冷饮啊，会容易伤及这个脾胃阳气。
1: 是的，啊，那如果说您采取了以上的这些啊，相对比较保守的啊，改善生活方式的这种措施之后，发现好像还是不能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得去找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了，是吧？
0: 对，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些心理的调整。
1: 嗯，
0: 出现情绪中暑或者出现这个刺激因素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这个心理干预和调节。我们医院呢最近也开设了这个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1: 嗯，
0: 地址就在这个工人文化宫D座3楼，可以开展一些比如说不见面的咨询室，
1: 然后就是看不到，就是医生看不到我，
0: 哎、
1: 是吧？
0: 对，很多人为了保护
1: 隐私，对，
0: 还有就是个体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还有就是心理测评这些，
1: 嗯，
0: 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市民。
1: 是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目前也是在这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还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高温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啊，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而是关乎于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现实挑战啊。下一次当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热得让人发疯的时候啊，你就有深刻体会了，这个绝对不是修辞手法，而是我们的身体正在向我们发出一个急救的信号啊，我们要能够听见它，能够理解它，当然同时也是要能够掌握到一些方法，更好的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啊。当然了，除了关于这个对于普通人群而言啊，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到了这个季节也得格外注意啊。刚刚易医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到了这个高温的季节可能会、要么就是疾病复发，要么就是可能会更加的加重病情，是吧？那么我们又该注意哪一些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听着音乐

0: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共同来关注到我们的情绪问题啊。你会不会说这个天一热就会莫名其妙的心烦啊，看谁都不顺眼，然后呢也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贴上一个脾气差，或者是给别人贴上一个哎呀这个人脾气特别差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高温的确是会让人啊易燃易爆的，那还是要适时的来给自己啊给自己的这个情绪降降温。那如果说啊这您啊有改善了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了啊，发现还是没有能够去把这个情绪调节过来的话，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啊不要担心啊，可以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除此之外啊，除了对于这个普通人群而言呢，刚刚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就是精神类疾病的患者这部分人群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夏天是精神科疾病的休眠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啊。根据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啊，高温天气，也就是说气温一旦超过35度啊，是会影响到精神类疾病患者的情绪和行为的，甚至会加重精神症状。那么气温在26.7度以上的时候啊，温度越高啊，因为精神啊行为方面问题就诊的人数就会越多了，心理疾病总就诊量也是会增加7%啊。与非高温天气相比，这个高温天气的住院人数也是增加了7.3%。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具体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这个夏季高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刚才提到的就是有哪些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是
0: 需要注意的，
2: 需要注意这个高温天气的。
0: 嗯，
2: 比如说情感障碍的患者，患有抑郁症的、恶劣心境的、躁狂症的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些患者是，尤其是需要这个注意天气高温的。还有就是与压力相关的一些精神障碍，比如说焦虑症、广场恐惧症、强迫症，还有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些。
0: 那么到这个夏季啊，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哪一些风险呢？
2: 首先反复，夏

0: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流泪伤悲。裘海正1996年的这首作品《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唱出了很多人心里的痛。一个人如果遇到了自己深爱同时也深爱自己的人，就不存在所谓的选择题了。可是现实中这样的几率好像太小了，所以你我这样的平凡人始终无法回避自己所爱的人心里并没有你，而看着爱你的人，你又那么的无能为力。世间所有的事情好像都不能两全。
1: 等不了爱我的人，
0: 面对一个不爱你的人，你又会做些什么呢？来听《他不爱我》。

0: 我爱的人，这是陈小春2001年的作品。如果说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说的是面对一个不爱自己的人那种无能为力，想要挣扎直到最终放弃认输，那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我们所听到的更多的是在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单相思当中那份伤和那份痛。
1: 我知道不是
0: 你爱他，他不爱你，你痛苦，他爱你，你不爱他，他痛苦，爱着的是甜蜜的孤独，不爱也空洞的透着无言的伤悲。接下来听到这首《爱与被爱》。

在笑，你梦里是否一样？愿这生浮沉下去，始终只得我俩。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钟镇涛1989年的经典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再朴实不过的一句话。对于一个你爱却不爱你的人，这或许是最洒脱的一份祝福，但是能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爱与被爱，我想如果不能两全的话，你又会怎么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张国荣的这首《被爱》。

0: 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双向奔赴，那实在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这首《选择》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情，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1: 这是我们的选择。
0: 爱一个人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过程也是辛苦的。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就是放开手，希望他幸福。来听李圣杰20年前的这首作品《手放开》。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7集。一大早，傅伯恒买来早点。
1: 芍药开，牡丹白，
0: 傅伯恒笑容满面地看着宋明媚。
2: 好，哎，妈，你坐，哎，
1: 嗯，地道。
2: 哎呦，早啊！哎，你们的早点啊，我给你搁那儿，怕你们呢吃不惯这豆汁儿的味儿，给你们买的是豆奶啊。
1: 谢谢。
2: 你这就客气，走吧，进去吃早点去，走，哎。
0: 宋明媚到公司里忙活着。
3: 明媚，你别干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凉了。
4: 嗯，这灰不擦完吃得下去吗？
3: 哎呀，你说这傅同志怎么知道我爱吃豆腐脑啊？啊，真贴心，就是少了点。
5: 不过这傅大哥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给咱买早餐？
3: 管他呢，吃完再说啊。天天买，我天天吃。
4: 哎，对了，你们俩昨天谁跟我说有一个单点我来着？
3: 嗯？
6: 嗯，我，有一位老中医要找保姆，一天俩小时，做顿晚饭，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指名道姓，非你不可。
4: 不，我这不问你，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6: 忘了。
4: 赶紧把联系方式发给我啊。
6: 嗯。给我发你手机上。
0: 爸，我跟你说啊，家政公司的新客户马大爷正在医院病房打着电话。
7: 那得说清楚了。
8: 哎，想的可真周全啊，高，实在是高。
7: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钱可不能在你家庭，我得拿大手。凭什么？凭我们平时多看两天，不是你觉得你照顾爸亏着了是吗？
0: 马大爷一转身看到了宋明媚。
8: 哦，好。哎，我这儿来人了，等我约好时间，你们俩再掐，好不好？先挂了。
4: 您好，我是宋明媚，是家政公司的。
8: 哦，宋明媚啊，没错，金牌家政服务员。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刚才不言语声就好了吗？让你站的那么久。
4: 看你看得挺投入的，没打扰你吧？什么剧也这么热闹？
8: 什么剧？这……哦，我也不知道，就瞎看呗。叫什么？烦心事。就看个热闹，消磨时间嘛。来，快过来，请坐。
4: 你这个出院手续我已经办好了。
8: 哦，
4: 您看这个搁的。
8: 谢谢您，啊，帮我出院啊。这个第一次见面就劳累您，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4: 这都是应该的。我听说您是老中医
8: 啊，
4: 那以后免不了要向您多多讨教。
8: 你也喜欢中医啊？这可太好了。
4: 行，那出租车已经到了。还要再等什么人吗？
8: 不等了，孩子们工作挺忙的，那就麻烦你了。
4: 应该的。
8: 我来
4: 、哎、我搀着您。
8: 我行。
4: 我知道您身体好，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呀。
8: 谢谢。
4: 慢点啊。
0: 毕雪华在家打扫

0: 走过一声。
1: 谁呀？
2: 送快递。
0: 碧雪华打开门，看到了捧着鲜花的陈宝山。
3: 雪华，我实名送花。
0: 碧雪华躲进送歌房里。
4: 妈，陈大又在外面等您半天了，您总躲着不见不太好吧？
5: 哎，这孩子说的，这是我家，我用得着躲谁吗？再说了，凭嘛谁来我都得见啊？不见。
4: 妈，陈大爷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他以前以为喜欢的是我姑，可现在才明白喜欢的是您，您就再给个机会呗。
5: 哎呦，行了行了，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什么岁数了，喜欢来喜欢去的，他爱喜欢谁让他喜欢去呗。再说了，那不是他风格吗？让他坚持住，一辈子都别变。
4: 家现在这不都不默默了吗？这不都上门实名送花了吗？
5: 行行行行行，啊，让我先清静会儿，行吗？我烦着呢。
1: 是啊。
6: 你去哪儿啊？
7: 出去溜达溜达。
0: 宋明亮拿着外套出了门。中午，陈宝山在碧雪华家吃饭。
4: 妈，咱家天花板上有什么呀？一直往上看，也不照顾一下客人。
5: 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还要喂啊。
3: 啊，对对对，也不用喂不用喂。
8: 雪华，你如果下午没事跟我去趟合唱团吧，去看看那儿可热闹了。
4: 对呀，啊，妈，你就和陈大爷一块去呗，你都好几天没出门了。
5: 我不想去，没准儿待会儿买张车票回天津。
8: 哎哎，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天津吧。
4: 那个，妈，我回屋休息了啊，碗筷您收拾一下。
5: 哎，你说说你当着孩子的面胡说什么呢？
8: 雪花，我没多想，我嘴就秃噜出来了。你了解我，我这个人直脾气。
5: 哎，陈宝山，你还别拿这个直脾气当借口啊。哎，就说这花吧，你说说你直不瞪眼的就送到家里来了，你却特浪漫是吗？其实你心里有多霸道你不清楚吗？多大岁数了，你连男女感情这点事情你都弄不清楚，你整给打白痴你。说话呀，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啊？
8: 大妹子，我老婆去世前呢，她对我最放心不下，她说我永远长不大，所以她让我找一个能说我劝我的人。后来我就问她，我说什么样的人能说我劝我呢？她就说，她说你的时候，劝你的时候，甚至骂你的时候，你不觉得烦，心里挺舒服，这样的人他就合适你。雪华，你刚才说我这么多，我这心里特高兴。
0: 陈宝山握住碧雪华的手。
5: 你高兴我不高兴？
1: 这倒霉孩子笑嘛呢你？
4: 我听戏呢，笑两声都不行啊。
5: 你又笑嘛？
0: 宋明媚在马大爷家打扫卫生。
9: 对，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让，绝对不能让。哎，我这是寸土不让。
1: 妈妈啊，你这看电视剧也太投入了，还被观众评论呢。
9: 身临其境嘛。
0: 宋明媚手机响了。
1: 喂，有事吗？没事打什么电话呀？就这态度，你有什么事电话里说，上班的

0: 什么？那我也只能尽量啊。跟你说上班呢，我尽量快还不行吗？
1: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快回去吧。
0: 啊，先这样啊。马老，要不然今天这工钱我就收一半。
1: 别提钱了，有事快回去吧。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哥说他心里不好受，要跟我说点事儿。主要是我们俩前几天吵了一架。按说他没有半月20天，他不会主动跟我联系的。我也是怕他真有事儿，另外我怕把他给气坏了。
1: 亲情难得呀，小宋，快回去吧。啊，
0: 谢谢马老。
2: 宋明亮兄妹俩在一个公园里见面了。
3: 喂，完了。
4: 你能不能找一个有棚有顶的地方啊？就这么晒？
3: 有棚有顶的地儿都有消费，没什么大事儿，两句话就走了，花那冤钱干嘛呀？
4: 什么事儿？你说。
3: 不是，你看我跟你嫂子呀，
4: 你别铺垫，你直接说，我这还有事儿呢。
3: 瞪俩大眼珠子盯着我，我都说不出口了。
4: 你还说不出来？多难听的话你都说得出来，你又说不出来了。你快点。
3: 那个，我想跟你借点儿
4: 钱。干嘛使啊？到底怎么回事？你，我可跟你说好了啊，你要是为你的儿子，我这一分也没有。
3: 哎呦，我为他干嘛呀？我为我自己。
4: 为自己？
3: 还有你嫂子。
4: 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有能有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跟你嫂子这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好点。
4: 借多少？
3: 也就5万块钱，那不行2万也行，你看你方便。
4: 你要不是为了你那宝贝儿子，你能舍这老脸？他们俩给你气受了？
3: 哎呦，谁能给我气受啊？我跟你说，宋明白，我最近啊回趟老家，我把我那个老家那存折倒腾，我把钱还你，还。
4: 什么还不还的？你要回老家？
3: 嗯，
4: 正好我也想回去呢，咱一起走呗。我也办点事儿。
3: 你办什么事儿啊？
4: 你管呢？你都不告诉我，告诉你。
3: 哎，我干嘛不告诉你啊？就是原来单位每年呢，工会都会派一人出来，全国各地转一圈，看看咱们这些为子女幸福在外漂泊的老漂的生活状态。
4: 就是看着你是不是还活着。
3: 但是今年改了。非得说让我自己回单位去认证去，哎，你说这不是折腾人吗？
4: 让你回你就回呗，你一会儿把账号给我啊。
3: 嗯，这车修好了，本事够大的。
4: 你要再提这事我还砸。
3: 哎，
4: 嗯，
3: 借钱这事别跟你嫂子说，听见没有？
4: 哥，你拿镜子照照你，看你那窝囊相。我走了。
3: 嗯。慢点骑。啊！
2: 宋明媚骑车离开。回到家政公司，宋明媚给王大力他们发着工资。
0: 这是你的啊。
5: 不是姐，这月底还没到，发什么工资啊？我们手里还有钱花，
0: 就先收着吧。忘了跟你们俩说了，我过两天回趟老家，回头再给你们俩留2万块钱备用金啊。
5: 你回老家就更需要带钱啊！我们手头上真的有钱，那备用金也不用留了。
6: 就是，别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啊！
0: 我没什么好紧张的，除了路费也没什么其他的开销。我这次谁也不见，就想安安静静的处理点事儿。等我回来以后，咱这屋子还得好好计划计划，
7: 尤其是那个，
0: 就跟傅伯恒还得商量，
7: 他这艺术品实在是得请出去，有碍观瞻呀，是吧？
0: 行。你们俩看着我。
6: 这，他怎么了？我咋觉得有点怪怪的？
5: 嗯。
2: 周桂云拿了几万块钱来到宋阳的房间。

0: 我都说了吧，老人弄我心里去了。妈，这事儿怪我，啊，我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事。5万，收起来吧，能帮到你们，我们也高兴。妈，太谢谢您跟我爸了，这钱呀，真是及时雨。您也知道，我俩最近要办的事太多了，一个晨晨呀，就把我俩全掏空了。
1: 妈，等我们把家里的工作解决了，我们尽快挣钱，把这5万块钱还给您。不用还了，现在能出去陪你爸坐一会儿吗？哎，
0: 太行了！
2: 宋阳夫妇俩喜笑颜开的来到了客厅里。
3: 哎，你不能瞎谈，咱一件一件。
4: 爸，明儿正好周末，我没什么事儿，怎么着？今晚上陪您喝一口啊？
5: 真喝一口，你酒量也不行啊。嘿，
6: 爸，宋阳难得有时间陪您，这样吧，我点个外卖，你们当下酒菜。
4: 我看行。
5: 不用了，我去厨房给你们弄几个菜啊。
7: 我爸您，
4: 晨晨。
8: 你看爷爷对你多好啊，带着你玩，以后长大挣了钱，要知道报答爷爷奶奶，知道吗？知道。
4: 乖，来吃一橘子。
0: 一天，张玉莲来找宋明媚。
4: 出大事了，要不是老郭拦着我，我昨天晚上就过来了。
8: 这什么呀？
0: 你瞅瞅。
8: 没一天省心的，我们家郭亚楠又谈恋爱了，
0: 证据确凿。谈恋爱是好事儿啊，好什么好啊？
4: 宋飞回来了。
9: 那我回来了啊。
0: 这是宋飞吧？我是你玉莲阿姨，你还记得吗？
9: 啊，玉莲阿姨，我记得记得记得。
8: 别傻站着，快给阿姨倒杯水去。
9: 哦，好。
4: 不用，不麻烦了。
10: 没事没事。
0: 细心的宋明媚看到张玉莲带来照片上的男子正是宋飞，她紧张起来。
4: 看看，
0: 悄悄的用胳膊把这张照片压住。
4: 要不是出这么大事儿，我能一大早上你们家来吗？哎，就这，老郭还说我呢。啊，这闺女找不着对象，你着急；这找着了，你更着急。你是不是有病啊？
0: 他说我有病，我是有病。
4: 我跟他们说了，我有病，而且我病的不轻，可他们拿我当过病人吗？我吃过一天病号饭吗？他们拿我当病人一样照顾过一天吗？我跟你说吧，我就烦他们说我有病，动不动就说我有病，动不动就说我有病，我有病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37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8集。宋飞在厨房冲着水瓶，傅伯恒来了。
1: 哎，我看
2: 啊，
1: 那女鬼上你家干嘛来了？
2: 女鬼
1: 是不是因为前两天那小姑娘的事儿？
2: 哪小姑娘？
1: 哎呦，装傻，就你那个幼儿园那发小那偶遇。
2: 说太好，现在哪有人知道，不跟您说了啊，去哪去吧。
1: 遇一个还乱。
3: 王爷，
0: 宋飞热情地给张玉莲倒茶。
2: 来，给您，您看啊。
4: 哎，好孩子。哎，明媚，你说我们家亚楠要是找宋飞这样齐头整脸的，那啊，我就上庙里烧高香去了。宋飞
2: 啊，
4: 你结婚了吗？
2: 我没结婚。
5: 宋飞啊。那领导不催你手上那活儿呢吗？赶紧去吧。
2: 哦，对对，哎呦，我先忙着啊。
4: 啊，忙去。
2: 哎，你先聊。
4: 啊。哎，这照片，那张照片。
6: 哎，不对，还少一张呢。少一张的照片。
4: 这。
2: 哎呀，
4: 掉地下去。啊。哎，我跟你说啊，明媚，就这丫头啊，我问的这男的是谁，你猜他怎么说？他可不告诉你，他跟我还嬉皮笑脸，一点正形都没有。你说这孩子气人不气人呢？
5: 你看你也真是瞎操心。
4: 我能不瞎操心吗？我那是不放心。你不知道我们家郭亚楠，哎，一开始吧，他给我找了一个德国人，告我是什么旅行家。人俩人一失踪半年，回来之后告我吹了，吹就吹吧。跟着又找了一个韩国人。找一韩国人没多长时间，他又吹了。你猜这次为什么？他告人家整过容。这回倒好，跟我说这是中国人，还不承认是他男朋友。你说他可气不可气？
5: 哎呀，不管怎么说，不是越找越近了吗？挺好的。
4: 哎呀，好什么好啊，宋明媚，我是缺了几辈子德了，我生了郭亚楠这么一臭丫头，你说，哎呦，气死我了，我。
0: 张玉莲牢骚满腹，一旁的宋飞紧张地掏出手机给郭亚楠发着信息。
4: 我请人跟踪他们，兵分两路，有一个人专门盯着这男的，一直盯着跟他回家。我要认清他们家的门，我找到他们家之后，我就找到他的父母，我就跟他说，这郭亚楠是我张玉莲的女儿，我不能平白无故把这么大的一个闺女白白的让给你们。你甭跟我谈什么婚姻自由不自由，在我张玉莲这儿，首先得要订婚，房子、车、钱、彩礼，反正所有的一样都不能少。我这主意怎么样？
5: 你说你觉得你自己正常吗？
0: 正在睡觉的郭亚楠收到宋飞发来的短信：“你妈在我家。”
7: 楠楠，爸爸进来了啊！
8: 哦，进来了，爸。
0: 郭世良拿着一沓照片走到床前。
8: 爸，您这是助纣为虐啊！你要是问我偷拍照片相关的问题，是我不予回答。
7: 看来

0: 我们是恋爱了，
1: 这就凭这两张照片，这怎么可能呢？我每天都要见那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谁都有，只要有个男的坐在我身上啊，被拍到了，难不成我们还都是恋爱啊？
0: 我呀，不是看照片，我是看你现在的表现。爸知道你喜欢这个男孩子，对吗？
1: 不知道，我闺女这么大了，跟个男士约会，多正常的事儿啊，还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我
0: 承认什么呀？我爸，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大不了我明天就出个长差。你知道长差什么意思吗？长差就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工作特别长的时间，我就是不回家。
1: 你敢？哪儿不许去？臭丫头！好了。 爸不问了，一会儿你妈回来，我跟她谈，不许她再胡闹了。
0: 我妈，她能听你的话？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指尖掠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贴近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全。

0: 4001116118，4001116118。
1: 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尘世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行驶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0: 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
1: 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上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第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弯道，有些极限的弯道如果超过限速，汽车很可能会失控。能否在护栏外的山崖、大海、湖泊当中渡劫，那就要看个人造化了。有一些路段啊很平直，但突然会有一段大弯路，虽然会有标识提醒，但总有粗心的司机不以为然。另外，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碾压上极限弯道上滚落的石块和杂物，就容易失控，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0: 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